不切抹工业平台，盘活存量土地，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做好企业梯度培育和全周期服务，力争全年落地1元以上项目3个，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亿元。二是聚力全力赋能，筑强麻压特色产业，抢抓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创建机遇，延伸一毛不剩全产业链，擦亮麻压区域公共品牌，深化压。

产融合，激活物聚文化动能，运营甜蜜新建 IP， 用好河阳古民居、1314物聚文化共富广场等载体，常态化开展春麦、春 BA 群众文体活动，丰富共富暖心之城人文内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县委全会既定目标，久久为共，加压奋进，努力书写新界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实干答卷。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茭白田，感受缙云乡野沃土的振兴活力与发展脉动。
1: 茭白是夏菜还是秋菜？
2: 我们缙云一年有8个月都在卖新鲜茭白。
1: 就这么一根蔬菜，咋就成了富民产业呢？
3: 我种了7-8亩田，去年栽了13-14万。
1: 哎，别话总，你敢信啊？就这茭白，仅一产就能创造5.2亿元的产值。看完这条视频啊，说不定你也能赚上一笔呢。

0: 田里新抽生的植株补充进增产田，到九月即可收获二茬茭白了。一种两周技术不仅增产，要知道啊，每年八九月份广东云南等地的茭白已经下市了，这个节点正是缙云茭白独占市场的黄金窗口期。
1: 缙云茭白一上市，这个价格呢就是随着缙云茭白来波动的。今天我们缙云涨价，外面涨价，缙云掉，外面也掉，所以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0: 以技术为刃和市场打时间差，把一亩田一株苗的价值啊

0: 洗衣楼内礼乐轻柔响起，新生身着传统服饰端坐现场，孩子们认真整理衣冠，躬身行拜师礼，模样懵懂却庄重。学生代表捧杯缓步上前，躬身向老师敬茶。
1: 我们把这些传统的礼仪融入到我们的入学仪式当中，就是希望把这种传统的品格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孩子们的心里，在这样庄重而又温暖的体验当中。

0: 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起聊一聊开学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是也算是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了哈，这就是 Top Her 创始人兼主编 Kiki，Kiki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叫什么呢？开学综合症。其实原来这个综合症啊一直会经常出现在哪儿啊，就是长假过后，春节呀，十一

0: 啊，因为休息时间太长了。
1: 对，
0: 那怎么能跟咱们的孩子们相比啊？他们放了个暑假，他们放了两个月呀。这个长假过后，他们一开始上学，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综合症啊。就比如说，会有哪些反应呢？
1: 哦，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比如这个刚开学的时候，老母亲又开始辅导作业了这件事儿、
0: 哎。
1: 对，放假的时候大家都散漫惯了，然后一直是这种比较松散的这种状态，那突然一下紧张起来了啊！这个综合症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
0: 嗯、
1: 然后包括作息时间上面的。

0: 他每个小时做什么呀，然后这个时间作息的时间要规律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开学焦虑这种心态上面的调整，其实是父母和孩子都需要调整。父母是这种要脱离孩子，要把孩子送出去，要放手的这种调整。那孩子呢，实际上他就是需要脱离父母，然后他自己需要去面对很多事情的这样的调整。
1: 对对，因为我前两天呢，

0: 海外的很多学校都有心理辅导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些老师啊
1: 是
0: 和
1: 是
0: 课
1: 是。
0: 程。对，但这个其实在青春期，包括他的那个上学期间，初中、高中这样的上学期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对，我记得我上学有一个阶段，大概就是高一的时候。

0: 考的还不错，全市统考我考进了一个当时常去的区重点。
1: 哇，很厉害。
0: 就是全区的一些啊，对吧，就是学习的尖的全聚在一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初一一班，然后这开始就跟不上了，
1: 就重点班是吧、
0: 重点班啊，然后又是区重点呀，日坛中学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各方面的较劲了，大家都开始有意识的要去上一些课外辅导班，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流行，但是真正差距出现的时候就慌了神了，我也、

0: 一下孩子们、宝贝们的他们的身体状况哈，
1: 这个很重要。其实从尤其是幼儿园，就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我儿子的这个经验上面，就是他刚进幼儿园，之后的大概一两个月，其实都是经常会生病的。对，因为之前你家里边的这个环境，他非常非常适应，然后这个细菌呢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小朋友，对，但突然他进入一个非常多小朋友，比如一个班20个小朋友，那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会生病，对，包括他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刚好是这个

0: 嗯，然后他晚上回家又跟我说，他说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朋友、
1: 哦、
0: 啊。我们就问他什么叫朋友呢，你觉得？嗯，他说那应该是跟我特别好的，然后那个每天都在跟我聊天呢。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聊天呢？
1: 嗯嗯，
0: 他说我不知道聊什么。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啊，家长朋友一定要耐心的听取。
0: 对的，

0: 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在我们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这个阶段，其实也经常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带给自己的一些正能量
1: 啊。对对对、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书归正传，说说我们上一节呢留下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开学季我们应该准备些

0: 然后代表学校要参加比赛，就觉得跑得快，好嘛，把他舅舅给折腾的哟，这一溜够啊。所以我就说，真的准备的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还挺难的，
1: 嗯、
0: 对吧？
1: 没错，没错，你要付出时间
0: 成本，
1: 哎，对，这时间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0: 嗯，
1: 对。然后关键是现在的品牌其实蛮多的，就是你选择性，除了您那钉鞋，可能这个
0: 确实少点
1: 了，对，有点少了，因为现在可能真正专业去穿它的人比较少，

0: 像刚才咱们 Kiki 说的，提前去试课，每个方向咱们都试一节课，看看他的反应，然后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个。
1: 对，
0: 好了，也再次感谢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一起继续聊，好吗？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1: 拜拜。
0: 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

0: 一位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守望地球公益机构的马红女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红。今天啊，我们呢说的是这个研学游、夏令营，还有这个各种的游学哈。哎，我就想问问一叔啊，一叔啊，今年这孩子怎么那么多呀？你看啊，这个中小学生也就七月初考试哈，
2: 今年不止研学游，这个开放这个二胎三胎的第一波孩子也都长大了，家长呢都上班，那好不容易暑假了，能把孩子放出去了，可不得找个团赶紧给孩子拖出去嘛。这个说是研学游也好，说这夏令营也好，其实就是一大的托管班、旅游托管班，对，耍滑团，是的，
1: 我们得上班啊，感觉到什么人都在做这个，你看有一些。

0: 规的机构或正规的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个人是不允许的。
1: 哦，个人不允许，
0: 对，个人
2: 是
0: 不允许的，对，是企业，
2: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他是新东方啊，他是高斯啊，他学而思，
0: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可以的。
0: 对，
1: 哦，好好好，
0: 像这种教育机构，他们组织这种，咱们说就是现在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游学和研学，
1: 嗯，
0: 研学其实都是学校组织的，他们基本都是不会出事，不管哪儿，就是只要他是

0: 这个研学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今年研学呢有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在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他可能对这些产品的不熟悉，后面孩子回来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为孩子如果参加研学的话，就像您说的，孩子回来他体验不好，他就会说这个地方不好，不好玩，他可能给你阐述的是这个地方不好玩，但并不是说他受到了什么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孩子在这个消费的概念当中比家长差很多，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今年的时候一窝蜂全上了，朋友都跟我说快给孩子找个地儿吧，然后满世界找。

0: 自己的规定，孩子能不能看到但丁克，这也是的。
1: 嗯，
0: 我们后来问了一下的孩子，孩子就在这个就结束了这个行程。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个他在门口怎么能可能看到但丁克呢？那我们也查了这个保护区，这保护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哈，除了领略泰国的风景之外，对饮食方面的收获呢

0: 其实冬阴功的功呢在泰语中是虾的意思，冬阴巴的巴呢在泰语中是鱼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这种冬阴，就所谓的酸辣口味的汤，在泰国非常非常流行。
1: 哦，它是冬阴系列的哈。
0: 对，嗯，就是说它可以加各种食材。嗯，那这个鱼呢，嗯，也泰国也很有特色，因为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湄公河。
1: 嗯，
0: 它是靠近湄公河的。那它。

0: 大。
1: 嗯，
0: 像你看大象它也是在泰国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动物啊，
1: 哦，
0: 然后体积都比较大。这个鱼呢，他们那边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很多是鲶鱼这种
1: 无鳞鱼哈。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一属的它不是咱们这儿的这种鲶鱼，它是河里捞出来的。这个鱼可以长达一人多长。
1: 哦，这么长哈。
0: 对，
1: 这个地方真的是气候宜人哈，各种动物都长得很大。
0: 所以

0: 条这样的，但是呢味道都很不错。
1: 哦，有些朋友说那鱼长那么大哈，那我们觉得匀溜个的才好，或者小一点才精华，那么大那个肉这个质感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哎，口感挺好的。
1: 嗯，
0: 鲶鱼咱本身就是鲜香味比较浓厚，然后比较肥。
1: 嗯，
0: 它这个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挺好吃的。然后泰国呢，因为它这个新香料用的很多，所以它的这个

0: 调料，那经常用它作为一个基本味型，用它做菜，
1: 嗯，
0: 和各种各样的食材炒在一起，做出来这个咖喱饭、咖喱面，确实都非常好吃。
1: 嗯，我们最常见的咖喱颜色是那种明黄色的哈，这种颜色来自于哪一味香料啊？
0: 我觉得是个多种香料的复合，
1: 嗯，
0: 其中就有咱们上一期说到的这种姜黄，
1: 嗯，
0: 在其中就是一个。

0: 是刺激人的这种味觉，它这个开胃的作用非常强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已经有做过实验，就单纯拿这些香料然后就是进食，
1: 嗯，
0: 不需要其他的，就是你配的是肉啊，你是配的鱼啊，你是配的其他的米饭啊，你菜配的蔬菜，就光这些药进去以后，进食以后，这个胃液的分泌已经明显增加。
1: 哦，您说就是不用考虑其他因素，
0: 嗯，
1: 光是这些香料，
0: 嗯，
1: 啊，你闻着之后，
0: 对，就有食欲。
1: 哦，
0: 闻着和吃着，
1: 嗯，
0: 进口以后这个味道它对胃是有刺激的，它就会刺激胃多分泌胃液。
1: 哦，就除了刺激你的食欲之外，它也让你的胃

0: 饮食也很有特色。您说这个泰国
1: 要说吃水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生吃，就是把它当水果吃。
0: 对呀、
1: 啊，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水果，但是在泰国它不一样。
0: 嗯，
1: 你可以在茶里头看到这些，
0: 哦、
1: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

0: 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岗

0: 的桑桑解渴，热爱沙麦，牛奶加蛋，营销也为王蛋，为国家安全。三，举报人家高瓦当有奖，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人家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说我，解决与人家高完成关系。刚当秀武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

反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

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阵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悄接近尾声，但真正气象学意义的秋天还没有到来。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现在这个时节还需要养心吗？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应该注意什么？中医养心有什么好方法？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刘鑫和您说说夏秋交替该如何养心。

0: 夏天它的气候啊是变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体的这个汗毛孔呀啊都是张开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咱们整体的人整体的阳气都是往外透发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咱们说片面一点说，你夏天你其实吃冰棍儿更不合适，反而是冬天吃冰棍儿好一些的。就说夏天你的毛孔舒张的，阳气往外耗散的情况下，哎，你这时候正好一根冰棍儿往里边一塞，是吧，这个阳气一下子就被这个冰棍儿给遏阻到了。而反而冬天呢，冬天皮肤外边很冷，皮肤都很致密，在这种情况下

0: 灭心火吗？还是说这时候我们应该通过滋阴养阳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好好的养心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心火旺的人，你也不一定都是说夏天心火旺，其实您是比如说秋天啊冬天您都是一种心火旺的状态，只不过夏天可能本来就热，您心火就更旺了，所以说夏

0: 可能会说心阳虚，有可能是心气虚，虚损到一定程度，伤及到阳气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1: 哦，也就是一开始先是气虚，
0: 对，
1: 然后逐渐的发展到伤及我们阳气了，
0: 对，
1: 就出现阳虚。
0: 对，也有可能跟这人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他本身他可能就有点偏寒
1: 啊，
0: 或者是在气虚的情况下遭遇了寒冷。遭遇了寒邪的这个侵袭，那可能就表现出一种心阳虚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就是本身他就心阳气虚，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在临床上的表现症状是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胸闷气短呀，心

0: 对您的这个体质，如果是一种阳虚的一个体质，可能会给您加一些比如说干姜呀、肉桂呀、桂枝呀，甚至附子呀、一些辛热的一些药物。
1: 对，这些都是偏温的药物。
0: 对，一些偏温的药物。当然，不管是这个酸甘化阴的，还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辛热的一些药物，都是说在什么上的基础上呢？在咱们说的补气的基础上。
1: 嗯。
0: 啊，在咱们中药补气的一个基础上。咱们说这个人体正气的。

0: 所以它最主要咱们中医的这个怎么说呢，精髓就在于它是辩证论治，它不是因为看到你哪个有哪个症状可能就对应的是热呀寒呀，它是要看你的体质，再看你这个疾病的一个温热寒凉的一个情况。
1: 同样的临床表现可能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可以通过一些

0: 是要注意稍微清淡一些，不能吃的太过辛辣刺激，同时也不要吃太多肥甘厚味的东西。
1: 对，
0: 我们这个秋天的贴秋膘还是得轻补为主，不能太过油腻。
1: 对，是的。
0: 嗯，好，饮食起居我们告诉大家了，想要在这个时节进行调养养心的话，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还有网友在问，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清心火的问题吗？这个朋友

0: 还是都是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的
1: 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五脏对五味，并不是说咱们多吃这个味道的东西就对我们的这个脏器就一定有好处，还是得根据自己的个人体质。
0: 嗯、对，还有就是咱们的中药，说实话，其实口味都是偏苦的。
1: 对。
0: 那如果要是按这样说的话，那都入心经了。对。还有就是咱们的中药，它是有很多，它是有入哪个经的？咱们说哪个经是什么？啊、这是主要发挥作用是在心脏。啊，咱们说心啊，咱们不能说就是对应。

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烟河，一辈子说短不长，也没必要继续埋怨继续悲观，唯有内心善美真才能

北京时间1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编

0: 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还是一名销售，因心驰神往于丘北的景色，独自来到丘北。而让杨小丽更意想不到的是，

0: 不住，然后的话就会先以这个白族的这个扎染为拳头产品打出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住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发现了咱们整个丘北实在文化元素太多了。
2: 于是杨小丽开始有计划地走访丘北各个村落。
3: 在这个工坊建立之前的话呢，我跑了丘北县十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村寨。嗯，这个马者龙村的

0: 花城呢就雕了个花城的形象，
1: 嗯，
0: 为了保佑我们在此的品。
2: 对于李少荣来说，30多年的面具雕刻，除了技艺在手的安心之外，让他更为在意的是，
3: 现在时间12:30。

还是说回郑绿城吧，既然他出生地在韩国，那他又是怎么来到中国，还创作了许多中国歌曲的呢？社会，那个时候的延安从早到晚都充满了歌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歌咏运动的主力，每逢听报告开大会，大伙儿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来到会场，一起学抗日歌谣，组织抗日歌谣大合唱。虽然延安的生活

起初只会唱外国歌曲的郑丽成显得有点不合群，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延安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带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他的创作灵感开始喷薄而出。

莫邪原名陈叔元，笔名白冰。1918年他出生在福建，从小就是当地有名的才女。上世纪30年代初，莫邪来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还参与编辑了当年上海著名的女性杂志《女子月刊》。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莫邪和上海一批著名的左翼作家有了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的生活，也写出了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和剧本。

我记得莫爷刚来延安时的模样，中等身材，一身灰色的棉军装，加上一顶戴耳的棉帽，一双大棉鞋，一副手套，把他装扮得圆鼓鼓的。他呀是个南方姑娘，不大会讲普通话，加上他文静的性格，一进门没开口就先笑，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0: 其实你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也答应过好几次了，只不过延安的一切都太美好了，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1: 这还不好办吗？你看看这夕阳下的延安，远方的宝塔山，清澈的沿河水，还有即将慢慢爬上来的月亮，就从这美丽的风景入手吗？
0: 有道理，我回去就写，

诗人为这首歌取名为《歌唱延安》。歌词中写道：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绰约多姿的优美曲调，在妩媚之中蕴含着豪迈有力的进行曲，同前后抒发性的段落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两者又同时具有雄健奔放的气势，使全曲浑然一体。这首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清新的意境，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的交融在一起，雄健奔放，激情豪迈，成功的塑造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形象。

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

0: 准是你夫人，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 哦，
0: 我也不是杨宝森。
1: 哦，您是谁？
0: 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行，东来，行好，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哪位洗澡？
2: 好嘛，找洗澡的。

0: 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
2: 唱戏的。
0: 不认识，贵姓？
2: 姬少山。
0: 啊，
1: 少山
0: 啊，姬少山来拜访
2: 啊。
0: 好，
2: 您找我有事吗？
0: 啊，
2: 没别的事，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0: 哎，
2: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0: 哎，
2: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2: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多少吨
0: 啊？他也来多少吨？
2: 你来多少吨我呢？

0: 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了。嘿，天霸子歇工歇工，我说好，我说这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周追，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0: 瑞安是谁？
1: 周瑞安，
0: 周瑞安，
1: 周瑞安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签了，你改弃权，你弃权，我天霸。
0: 嘿，
1: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眼一看，少山这豆墩子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定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0: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
1: 了。咱不说他。

0: 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
1: 说对了，不是这词，
0: 这是四川的。
1: 哎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委托的。
1: 哎，
0: 我是我不是不分不鸟，我是宝马
1: 叫
0: 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
1: 我没。

您要是有座，座就是座的价，站有站的价，而不分站着坐着趴着还是挂着都一个价的，我看那不是戏票，那是火车票了。好了，那咱上半时段先跟您聊到这儿，咱们呀下半时段再接着聊。

0: 我喝的半斤半斤的事啊，我就吃的这模样啊。
1: 哎，
0: 这还保养
1: 啊？汤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
1: 你要
0: 吃了山芋放屁丸，
1: 嗯，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是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这吃这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子，你这
0: 怎么
1: 打？刚才你。

0: 那是我吗？
1: 那可不是。
0: 那是我吗？
1: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0: 那多大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1: 岁数大那是谁？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对，
0: 早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哦，那须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
1: 啊？哎，
0: 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

0: 山芋的？
1: 不是，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
0: 啊，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

0: 微呀、啊、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微。
1: 哦，啊，炉微。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就是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块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不冒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啊、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

0: 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1: 啊。这倒对
0: 啊，
1: 要是不倒一倒，他生手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
0: 是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有。
0: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哎
1: 是啊，
0: 哎。

0: 啊，知道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听说过吗？
2: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2: 是啊，
0: 哎，常州见着过，
2: 尝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见着过，
2: 见着过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2: 哦，
0: 康有为，
2: 嗯，
0: 康有为
2: 是啊，
0: 找过我的，
2: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维看，
1: 哦，给康先生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就是您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是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0: 吓一跳。
1: 哦。

0: 是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就这篇文章
0: 啊啊，
1: 哎，唐诗晋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0: 不是，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0: 哎，
1: 何必这样奉承？
0: 嗯，
1: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一语高人之目。
0: 嗯，
1: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0: 哦。

0: 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今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呀，啊，
0: 这篇华汉。

0: 善，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支。
1: 嗯，
0: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0: 我说老先生，学生身少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坚持过多。
1: 哎，
0: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0: 我哪累得了啊？
1: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0: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
0: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卖山芋呀？
2: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完这段马三。

鼎鼎的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电影讲述了安迪被冤入狱和在狱中的种种经历，并且设法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新获得自由的故事。在1994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上，这部影片获得了7项提名，但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的奖项。影片当中覆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全片通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

0: 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所以无法拿你的枪与血迹斑斑的受害者尸体上的子弹相比较，而这也非常方便。你说对不对，德弗瑞恩先生？
1: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我是清白的，先生，我觉得找不到那把枪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0: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过所有的证词，你们已经知道所有事实，所有

0: 托先生，在这儿我没有仇人。没有，你别着急，人人都知道。姐妹帮早就看上你了，特别是鲍克斯。我会告诉他们，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帮不了他们。他们也不是同性恋，你要面对现实。他们不是正常人。
1: 出生只会强迫对方，不懂也不想用别的方式。如果我是你，脑袋后面就。

0: 安迪，你疯了，眼睛盯着你搓把。安迪，
1: 没关系，只要交点税，你还剩下不少呢。
2: 对对，也许还够买一辆新车的，然后就是修理费、保养费。该死的孩子们死缠着你要兜风，到了年底，你怀疑税单打错了，反而要掏出自己的钱。该死的政府，手放在我们的身上。

四月，安迪替肖尚克监狱一半以上的狱警报税。再过一年，他替所有的人报税，包括监狱长在内。又过了一年，他们干脆把一年一度的狱警棒球联赛改在交税的季节进行。对方队员比赛的时候，都随身带着报税表。

0: 安迪没有听诺顿的话，而是把音量开到了更大。
1: 关掉！我警告你，邓夫人，快把它关掉！
0: 安迪无视愤怒的典狱长诺顿，在监狱里播放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惹恼典狱长的安迪即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那么他今后的监狱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

Every Breath You Take 歌曲当中唱到的，每一次你的呼吸，每一次你的微笑，哪怕是你提起气来自己要给自己带来这么一次笑脸，每一次你的拨弄一下头发或者一颦一笑之间，我好像都能够对你产生极大的爱意跟关注，足以见得这是让人觉得多么甜蜜的一份感情跟爱情，对吧？对方呢，真的是一举一动之间好像都能够让你心里面发生一点小小的震颤。那很多时候在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他的会是他的声音，他的笑容，可能也会想到他在你心里留下的种种的影子。

0: 科普，以及怎么引领更多人走进自然，爱上植物。陈馆长你好。
1: 哎，初日老师好。
0: 哎，我看您在这儿正式给大家讲解呢。那这棵树，您刚才给小朋友们讲解，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 这棵树呢，对于国家植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物了。可以看到，它不仅满树。

又要这个穿好，还得讲究这个生活环境也要非常适宜。但是，因为当时我养的是这个热带蓝，即便是精心伺候，然后也很难活。好在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实验，环境模拟，最后呢，能让我们这些兰花都在我。

0: 业素养肯定已经够了，但是就是在国家植物园这么大的面积，开放面积有300公顷，说引种的植物有1.7万种，那么
1: 有1.8万了，
2: 1.8万了，
0: 对，所以说就是把其中这些常见的植物全都认全，据说当时您就用了2年的时间。

0: 非常治学严谨的过程，大家不要想说科普很简单，自己画过，然后用脚步丈量过，就一下是记住了，这是一个学习方法，其实
1: 可以说是最笨的学习方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 I 人来说，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0: 但其实科普工作啊，我现在观察真的是在进阶，就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其实草木也一样，就是您去代言他们，那从草木讲到草木，到不止于讲草木，那么依托植物园这种丰富的。

0: 科技创新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温暖的太阳，然后去点亮别人的人生。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在传播要讲好中国植物故事，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创建了一系列的活动。

0: 当中呢，以严谨科学知识输出为基础，帮助大家养成科学思维，然后最后形成科学意识的这样一个进阶的过程。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把知识的讲授说我们搬到科普馆它就是科普，而它更多的是一种与科学家面对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家给你传播的不只是他的精神。

三点的这段时间，就整个那时候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安静的，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然后就可以挥洒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查阅文献，然后编写自己的喜欢的文字。前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写了一本书，叫《多彩大自然》。就是这本书呢，它是专门给学校的科学老师们所用的。老师们拿到这本书

供了哪些帮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研究最多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荷叶，出淤泥而不染。这一句话，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它承载着什么样的科学内涵？那其实这样的叶片呢，像荷叶叶片的这样植物，它上面附着的，然后这种超纳米结构以及蜡质结构，然后形成了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效果。那在我们人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利用荷叶的这种防污防水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0: 纳迪尔从德里回来之后，其实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呢岁数可能也40多岁了哈。在那个时代的人哈，他也应该考虑到我的这个王位谁来继承啊这样的问题啊。那么纳迪尔莎又是如何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1: 实际上纳迪尔莎的儿子还是很有才能的，他叫李夏戈利吧，我印象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王子。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还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然后呢，为人也是比较和善的，而且有能力，他是。

0: 解了，
1: 就是又陷入了一个混乱当中。在这个纳迪尔沙这个人物出现登上这个政治舞台之前，伊朗这个国家就是比较混乱的状态，而且周围是列强环伺。
0: 对，
1: 那么当纳迪尔沙突然被害了以后，而这个国家又陷入了一个
0: 混乱，而且可能比萨法维王朝晚期的时候更乱。
1: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有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就凯撒王朝。

0: 儿子们争权打来打去，后来都被凯家王朝给收服掉了。
1: 收服了，
0: 对
1: 啊。那凯家王朝又是大概过了多长时间建立起来的？
0: 凯家王朝大概是在大概1799，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吧建立起来的。而且很巧，就是凯家王朝的创始人叫阿加穆罕默德，阿加穆罕默德还曾经被纳迪尔莎的侄子囚禁过，相当于是个质子这种。那双方很有仇，所以这个阿加穆罕默德上台之后就把纳迪尔家剩下的人全都给杀了。

0: 杀掉了。
1: 阿加穆罕默德他虽然得到了天下，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君主，这个人也是多疑、残暴这样的一个性格。当然，这个时候伊朗全境已经非常非常的衰败了。您想，1747年这个纳迪尔沙死的时候，伊朗就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他一死，那这个南高加索地区，对吧？

0: 的一个状态，直到阿加穆罕默德把整个全境，说是统一了哈，但是地方总督们无非就是不打他，名义上我臣服于你，我们之间不要开战，但是这个凯加王朝并没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中央集权，
1: 哦，
0: 非常的弱，这样的一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跟萨法维或者是

0: 被拉开了差距、
1: 嗯、
0: 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
1: 嗯、
0: 是吧。那那个时候哈、啊、这个凯撒王朝其实并没有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的潮流而进步哈、啊、那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1: 首先呢，凯撒王朝实在是非常的弱，
0: 嗯，
1: 它能维持自己不被瓜分就不错了。而科技发展，尤其是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作为推动力的，
0: 嗯，
1: 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吧？而凯撒王朝它没有这个能力。
0: 哦，
1: 嗯，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你想这个

0: 港的非常初级的加工品。那么这个时候欧洲的产品涌入伊朗之后，那伊朗就更加的没有这个动力，也没有能力再去生产自己的产品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你要求农民或者是要求手工业者去升级自己的这个技术或者什么，这都是不现实的。所以既然外面买回来的东西很好，那我们就用就好了。所以伊朗整体就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趋势，他自己没有工业化的动力了。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凯。

0: 站在哪头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一战爆发以后，凯家王朝迅速宣布自己中立。
0: 哦，中立。
1: 对，中立。但是你也知道，一个弱国宣布自己中立也没有用，对吧？它迅速就变成战场了。这个北边的俄国，南边还是英国，就直接就
0: 殖民地，
1: 对殖民地，对对，直接就把它给占了。对于这，它名义上的独立都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战后的话，俄国党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也是后面巴列维王朝的这个李萨汉他起来的，等于就是抓住了这么一个权力真空，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伊朗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实施一个自主统治了。完全就是被列强蹂躏的这么一个状态。
0: 那巴列维王朝当时在建立的时候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景？

0: 伊朗还有一些领土上的企图，这个但是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呢，他又苏联又撤走了，可能他也觉得没必要深入这么多吧，
1: 嗯，
0: 然后也是借由这个缘由，后面伊朗就整个倒到了美国的那一边。
1: 哦，我们
0: 看到二战之后，
1: 对，在二战的1943年、1944年开的德黑兰会议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伊朗就已经是这个。

0: 是
1: 在巴列维王朝的时候
0: 时期
1: 实现的，
0: 就是该有的工业门类也都有了，就是让它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一些水平比较低的工业产品吧，
1: 哦、
0: 等等，这些都是面的影响、嗯，这个可能也是最后会发生革命的一个原因吧。
1: 嗯，对，后来就导致了这个1979年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0: 对，
1: 然后巴列维王朝覆灭、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伊朗的政权就建立起来了，
0: 嗯、对。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

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八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四十五度暖胃行动。四十五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偏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零零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

0: 做做游戏，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

0: 每年都来几趟。前两天我们几个同学就是给他一点现金，他不要，就特地到这里住两天，也是一种支持。
1: 孙万林身边跟着的也是老熟客顾龙娟，手里拎着两盒无锡特产，看着院里新换的太阳花开得正热闹，他松了口气。
2: 我们不放心他了，我就来看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哇，两辆车嘛，来了十个嘛，我们特意放弃其他地方到这里来。
1: 熟客第一时间回归，让江杰眼眶一下子红了。

0: 几个月，我们就开发了好几个小程序的一个定制落地。如果资金场地集合起来的话，应该是有好几万的节省成本。而且我们是公司的起步嘛，这边提供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1: 不仅仅是硬件支持，对于技术密集型的 AI 企业来说，算力就是生产力。首批入驻的浙江易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的牵线搭桥下，不仅便捷地获得了算力资源，更收获了宝贵的订单。公司负责人易智说，这种带着订单孵化的模式正好切中了 AI

0: 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全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0: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

的面雨量是达到了320多毫米，打破了2006年台风桑美创下的建域历史极值。那今天上午呢，因衡阳之江的水位高，所以呢，它南部分地区的积水退路段呢，几台抽水泵也是满负荷的运转。那武警、温州支队、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是持续的深入积水居民区，低挖巷道，为被困的人员运送物资，转移受灾群众。那我也是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啊。

0: 南昌市民胡文清。
1: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3: 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

0: 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1: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30，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

0: 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1: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
2: 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句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

0: 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

0: 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

0: 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炮、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人伤伤解渴，扰而杀脉。

0: 当打卡拍照，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活泼欢快的开学氛围。
1: 我喜欢爽面爽爽爽的这故事，也喜欢小爽。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
2: 今天孩子一早起来就催着我们快去幼儿园，说自己要跟小爽见面了。
0: 园内文创摊位有序铺陈，各类趣味文创吸引大家驻足，孩子和家长共同体验 IP 周边制作，领取小爽和皇帝形象的精美立牌挂件，并了解相关知识。

0: 这种其实特别好，能让他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
1: 文创摊位旁绘本作者见面签名活动同步开展，孩子们怀抱着绘本排起整齐的长队，满心期待近距离和作者交流互动。
2: 我们的绘本爽面爽爽爽首次与孩子见面，希望以此为契机

奖是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的原创绘本，入选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这里娃娃》传统文化精品绘本，今年七月在杭州正式发布。绘本完整还原缙云土爽面选麦磨粉、揉面醒发、手工拉制、自然晾晒等非遗制作工序，还巧妙融合缙云的皇帝文化，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匠人坚守，感受传统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幼儿消防安全。

0: 传统说教式宣讲，以趣味互动、实物讲解、模拟演练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电力工作人员围绕校园、家庭常见用电场景，生动讲解失手不碰插座、不拉扯电线、远离带电设备等基础用电常识，通过问答互动加深孩子们的记忆。
1: 今天我们东渡供电所组织导员服务队来到东渡镇实验幼儿园，一方面开展安全用电的宣传课题，让小朋友知道如何去安全用电，如何去避免危险用电。还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年轻的那个导员服务队的队员对校园用电安全进行检查。
0: 消防工作人员聚焦

0: 8,480,000元大奖。
1: 9月2日晚，记者走进这家体彩实体店，店内环境整洁，墙上整齐张贴着彩票宣传提示海报、体彩玩法、开奖公告等信息，为市民营造了舒适规范的购彩环境。
2: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的话，目前是中的最大的一注大乐透。
1: 百万大奖落地的喜讯迅速传开，市民纷纷闻讯赶来，沾一沾这份难得的好运。
2: 像隔壁他们饭店啊，怎么样，他们都很惊讶，能中这么大的奖，对不对？

强基，做强先素联盟技能服务团，锻造复合型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打造山区制造高地上探索新路径。仙都街道将。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新晋直播间宝贝啊，我现在是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五 A 级景区。
1: 我们见到杨小丽时，她正在自家的非遗创意工坊进行直播。
0: 我开设的这个非遗工坊的话呢，应该来说是涵盖了整个丘北县的这些非遗项目了啊。这些古老的技艺的话，在咱们这个工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变现。
1: 丘北县隶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如画的山水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年前，惠州姑娘杨小丽

0: 这个马者龙村的这边的话，是我最后一个村子
1: 啊，
0: 跑的最后一个。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木雕的传承人，还有这个瓦猫的这个传承人的话，他都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面
1: 啊。
0: 啊，也是我最后决定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原因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好好，
0: 就在这儿了。
1: 哎，好漂亮的房子！
0: 四哥，张姐，
1: 哎，你们好。

0: 一
1: 套都是
0: 传统节日
1: 啊，传统就是因为是祈求那年五谷丰登、六秀兴旺、人也平安，不管调度啥都不能变这个倾向。跟我们毛泽东作为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花生啊。
0: 啊，
1: 这个花生的故事呢，它就是老宅子在的时候，有个小娃把你们水牛就倒出掉，小娃找到我们荷花塘，我们就从荷花丛中又出来一个荷花姑娘，然后戴了头上戴了荷花，荷花姑娘就告诉她牛在那点嘛，就找到了，找到以后嘛，整个宅子了嘛，就为了纪念这个花生呢，就雕了个花生的形象，为了保佑我们宅子的平安。

0: 张美菊的瓦猫制作师从于本村的老手艺人，近30年的揉捏刻画让他在瓦猫的制作上早已得心应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度和成长环境，教育上难免简单粗暴。我已经算是同龄男生里面比较老实的，但仍然免不了挨揍和挨骂。特别坦诚的敏迪，我们的老听友啊，那前面就说到了，敏迪其实谈到了几点，就是第一，就是孩子犯了错，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啊，就是而且家长无需表现得太严厉。您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位听友？

0: 下面也是我们的一位啊老听友，他是这样说的：允许孩子犯错，成年人也不是样样事情都做得对，经常表扬孩子，让孩子成为有自信的人，不怕犯错。
1: 对，是的，
0: 好，下面呢，我们这一位听友啊，我来作为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留言的最后一个内容，我们的用户。

0: 红色的好不好？不，所以你想让他穿蓝色的衣服，一定要问他穿不穿红色的。
1: 嗯，
0: 然后青春期的话呢，其实他也是更强烈的在表达，就是
1: 我跟你不一样，
0: 对，我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要有自主性，然后你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再就是这么的干涉我的生活了。对，所以我觉得，包括还有青春期的孩子。

0: 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超越家长
1: 啊，
0: 对，来去获得他的独立感，包括他也想参与很多家庭的议题，
1: 嗯，
0: 所以他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嗯，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反抗，
1: 嗯，
0: 然后是有这个成长性的原因的，
1: 嗯，
0: 对，当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越成熟的人就不要越反抗嘛，对，这是第一类，
1: 成熟的人会克制对抗性表达哈，但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当你从一个青少年走向青春期的时候哈，
0: 嗯，
1: 他的对抗性表达可能正是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过程，对，
1: 嗯，
0: 一个开始要成熟的信号，
1: 嗯，
0: 可能慢慢的

0: 对，但就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反而是越不成熟越稚嫩，
1: 嗯，
0: 我们才会越在意别人来控制我们，
1: 嗯，
0: 我们才会更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感情好，但是不喜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啊，
0: 就他会批判，
1: 嗯，
0: 就我跟他说什么不对，跟你说不是这样的，
1: 啊，
0: 那可不是，
1: 啊，
0: 然后
1: 永远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0: 对他，我觉得他作为朋友，他也不是想站在我的对立面，他就是想，嗯，就是也是存在感。就是他是，
1: 啊，
0: 他也是通过评判，然后我感觉他是希望获得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
1: 嗯，
0: 显露崭露头角。

0: 第二个原因，我们确实不太喜欢跟他聊天儿，然后他又承认他的优点，
1: 嗯，
0: 然后第三位就是我前两天反思我自己的，
1: 嗯，
0: 就因为我跟我闺蜜一起，我们俩出差嘛，我最近确实很爱研究 MBTI，
1: 嗯，
0: 然后在第三个维度里，我是一个 T 人，就是我的决策是逻辑，就是我要合逻辑，我在思考这过程中。

0: 跟我产生人际链接。而在我这儿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合逻辑吗？然后我就会
1: 你干嘛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对，我也怼过他，就我的这种对抗就表现出我也怼过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证明了35年的友情。他说我们两个是怎么这么多年交情的，他可以忍受我是因为他了解我这样的状态，而且后来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俩如此的互补，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他太感情用事了也不行，他太慌张了，他太担心说啊明天会不会下雨，下雨我们到底

0: 就是我们专业的词叫未分化。
1: 未分化，
0: 对，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然后呢是根据就是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来去影响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让你产生失控的状态，对，就会很在意。
1: 哎，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其实我们越是跟亲近的人，越是跟家人，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爆发。

0: 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情绪一辈子都需要我来去替你解决。
1: 这位听友是说他后来确实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是摩擦比较剧烈了啊，他就离开家啊，外出旅游一段时间呀、啊
0: 嗯、
1: 跟朋友去玩一下啊、
0: 嗯、
1: 离开家一段时间呢，两个人的这个互相信任的这个感觉又会找回来、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把白天的很多时间就自己安排好啊、去外出这个社交啊，哪怕丰富起来，这样呢两个人各自有空间啊，就不需要有过多的绑定啊。这可能也是一种隔离的方式哈。
0: 是的，
1: 但是你看。

0: 你比我优秀、
1: 嗯、
0: 那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吗？
1: 对，
0: 嗯，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哈，你自己的沾沾自喜、
0: 嗯、
1: 引经据典掉书袋，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
0: 嗯， 嗯， 嗯，
1: 有可能会伤感情，
0: 嗯，
1: 而且暴露了你的幼稚，
0: 嗯，
1: 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嗯、这个时候

0: 距离没有过多必要的哈。
1: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所以你的表看见、嗯、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想增进跟某一个人关系的视角的话、嗯、那你让他开心才是的方式，我需要通过你们对我卑躬屈膝来表达我、嗯、来证明我的地位价值、嗯、那这不就是幼稚的表现吗、哦、嗯，
2: 那我们去构建一个更成熟的沟通的是有一些方法的、嗯、啊，咱们

0: 再去说你想要实现
1: 的
0: 沟通。
1: 对，还有就是分清楚你们当时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去改变你谈话的目标，对吧？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还是什么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没假硬吵，或者是自己觉得去办过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态度不好，结果就刚起来了，然后自己要办那个事儿也没办。
1: 对
0: 啊，实际上你为了要解决你的那个问题啊，那么你的态度示弱一点哈，缓和一些，你要明确你的结果，你要追求的结果真正是什么。
1: 对
0: 啊，这也是。

0: 本来是天气特别不好，下着暴雨，然后好不容易到地方了，然后结果老师说你怎么迟到了？他当时一怒之下又带着孩子走了。结果就是课也没上，这个路上的功夫也都搭上了，那个课时费也耽误了。他在质疑或者责怪那个老师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是他的自尊心过度的解读了那个老师当时的状态，是吗？
1: 这件事情啊，首先我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光听你这么说呢，也许我的观点是要我也可能走，

0: 括那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那老师如果就是比如说上来一句话说，哎，怎么迟到了，然后怎么别人迟到你没迟到，那可能我这个时候我的生气我也要去看看我孩子是怎么想的
1: 啊。
0: 对，我可能会看看说，哎，那你现在怎么想，就是迟到了你要不要今天坚持上课，如果我的孩子说我也不想上，那我可能就也走了。如果我的孩子说啊，那个妈妈我很喜欢上课，上书法课我想上，那我会很开心，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法而去

对你来说，那好，我刻不上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片段，然后就一句话，然后引起了你这么大的愤怒，以及你包括你会愤然带着孩子离去，那这种愤怒的情绪从何而来？他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这个老师的一句话，包括外边下雨了心情不好，那跟你过去和权威的关系有没有关联？就你会不会联想到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及。

0: 人还是损失了自己。
1: 是的，就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做了什么，我都觉得都是 OK 的。嗯、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反应，那你要探索一下自己，这个是说我们应对的方式。
2: 嗯，
1: 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2: 嗯、
1: 然后当就是我是不是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嗯、
1: 然后当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应对方式？
2: 哦、
1: 嗯，
2: 哦，你这个说的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境，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对待，
1: 嗯、
2: 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成熟度的。
1: 嗯，是的、
2: 啊。然后你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是它可能唤醒了你既往的记忆。
1: 是的。

0: 你才有可能觉察，你才可能去走出来，或者是拓展到
1: 才可能更成熟。对，因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能确实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0: 嗯，
1: 对，而这个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情绪上头了，我们也顾不上其他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情绪上头的原因，我认为是需要，就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成长。
0: 哦，时候就不叫反刍，叫复盘。
1: 哎，别带自己。

0: 因为没有人是上来就成熟的。
1: 当然，
0: 对吧？即便是，哎，我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了，哎呀，我当然了，我们想回想以前，可能都想，哎，自己 too young too native 啊，正是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1: 对，我觉得人我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完全成熟的状态，我觉得。

0: 是不是就不允许自己心里还有个小公主、小女孩？
1: 哎，那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对方是个杠精啊，他有特别多这个对抗性、攻击性的表达，不管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仍然有这样表达习惯的成年人，那我怎么能让他放下这个语言的攻击呢？
0: 那这不就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好像想在控制对方吧，觉得在我对这个话题的意见，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不就是杠精吗？就是我们身边对他的评价都是否定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关系，包括在他否定一切的过程中，我是认可他的智慧，他的部分的观点的，
1: 如果纯

0: 说话，就不是封死这条沟通的路径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也希望，既然你已经到了可以表达自己观点、思考自己观点的年纪，那我也想以我的想法跟你去交流碰撞一下。嗯，对，
1: 好嘞。
0: 那如果说这个人是像我说的我的好朋友，
1: 嗯，
0: 那可能我就会真诚的建议他，就如果是看也朋友也分几种吧，一个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对你不好，这样对你有影响，我关怀你，然后但那我可以给你提出建议，但是改不改是你的事儿。
1: 嗯，
0: 那然后就像

所以呢，他们会用言语的攻击来去补偿内在的脆弱。因此啊，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反驳的冲动，而是说他会先看一下在沟通情境当中，我当下是什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境。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聊天，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那这个时候输赢就不再重要了。那如果是工作当中也是，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非要争个谁对谁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性的把事情做好。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心里有边界，嘴上留余地，不需要在什么都争个对错，而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温度。因此那种不急着反驳，不急于辩解的分寸感

没想过你的回应是说对不起。我一整晚都是想到睡不着，要怎么忘记这一切？失眠的夜怪累的思念，你的脸却一直浮现。我可不可以当没听见，像个傻子自我催眠？你只是换个身份在身边，朋友大概更长久一点。

0: 星期五，农历七月二十三，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

0: 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

0: 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

0: 年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0: 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

0: 比2020年增长了十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宙，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24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
1: 金里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

0: 情况汇报，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生化钛工作情况。王浩强调，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七个主塔已经全部完工，工程建设正式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
1: 48米三塔双锁面钢横梁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三塔斜拉桥。王颖峰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2: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墩身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场整孔预制移运到桥位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1: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

0: 海上作业的风险。
1: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全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1: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

0: 在骆云峰看来，未来大桥开通意义重大。
1: 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

0: 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浙江段现场验收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的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浙特高压工点位。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党级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

0: 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0万元。
1: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是的，所以在季节性种苗、工人用工方面是能够直接的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同时吸引来。
2: 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也比较舒服一点，感觉不错。
3: 记者沿着新修的环湖步道走一圈，看到林间水畔游客三三两两，有的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树荫下歇脚聊天，孩子们蹲在水边看鱼。桃花卡森林公园主理人江晶晶说：“
4: 其实客流量也算出乎我们的意料吧，我觉得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整改的速度，然后我们在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复工复产了，差不多今天能有一个300到500名游客吧。
3: 20天里。”

0: 在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复工复产了，差不多今天能有一个300到500名游客吧。
1: 20天里，那些被洪水浸透过的木栈道换新了，被泥浆泡烂的咖啡桌换新了，被淤泥堵塞的溪涧重新清亮了。长兴县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王厚公说，真正让这些地方重新活过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
2: 目前我们全县除了一些受灾特别严重的文旅业态还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外，其他各类景区、民宿、乡村休闲等文旅业态已经基本恢复运营，那些肯在灾后第一时间赶来的人让这份山水间的承诺格外有分量。接下来我们也将联动相关部门持续做好设施设备的巡检和安全隐患的排查。

0: 清华武义县新宅镇一位村民遭遇车祸住院，家里种的一万多斤冬瓜面临着滞销风险。一筹莫展之际，一场爱心接力让这些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1: 在武义县新宅镇鹤林范村，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一万多斤冬瓜都找到了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

0: 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老师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了。
1: 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镇，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蔬菜保鲜期短，抢收只是第一步，销路才是更大的难题。当地助农团队张姐姐助农主动站了出来，负责人张丽英说，
2: 我这边给他联系好哪几个超市、哪里食堂，就是送多少货，就这样对接掉。货拉拉司机也是我的团队里面的呢，超市也他也不赚我们的钱的，就是我农户这边价格

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

0: 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此外，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
1: 据尼泊尔警方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八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七点，仍有5000多人失联。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昨天在回应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等热点问题时说，中方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要提价